0: 进展、新成效。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。
1: 政策公开课，读懂就是乐。
0: 家里有老人需要康复，或者术后需要专业护理，常常会遇到床位紧张、护理人员短缺等问题。近日，经国务院批复同意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《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就是要逐步解决这些难题，让康复护理服务更方便、更优质。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。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、提升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，提出了六部分、13项任务举措。方案从多个方面发力，在健全服务体系上，要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，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功能，推进能力条件建设，在人才队伍上，加大培养培训力度，加强人才配备使用，在提升服务水平上，增强服务的连续性，推进标准化规范化，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，强化数智赋能，在支撑保障上，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应用，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，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完善多元支付体系。对咱们老百姓来说，这意味着以后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，大医院和基层机构之间的衔接会更顺畅，不用来回折腾，中西医结合的服务也会更丰富，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。方案还提出了到2030年的康复护理床位数、康复医师数、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，让资源供给有明确的量化要求。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，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，基本建成功能完备、上下联动、中西医结合、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，更好满足全人群、全方位、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。方案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，在医保支付、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，让政策落地更扎实。下一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。
1: 乡村新发现，振兴靠实践。
0: 今年以来，湖南省常德市经世市新洲镇陆山村以精细化治理、暖心化服务扎实筑牢秸秆禁烧安全屏障。请听经世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、朱万林采制的稿件。
2: 在陆山村种粮大户新旭春的稻田里，收割机来回穿梭，高效作业。稻谷收割完成后，村里统一调度碎草机开展集中粉碎作业，将田间稻茬秸秆就地还田肥地，实现秸秆就地资源化利用，从源头减少秸秆焚烧隐患。陆山村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，共有13个村民小组，2400多人，基本农田达5200多亩，以种植水稻、棉花、油菜为主，耕地种植品类多，秸秆分布零散。针对部分农户长期以来形成的秸秆焚烧固有习惯，村里充分发挥年轻干部优势，变硬性管控为柔性劝导，走村入户拉家常讲政策，帮农户算清焚烧危害账、还田收益账，引导群众主动摒弃焚烧陋习。同时，村里将全村农田划分为5大片区，组建村干部、驻村工作队、村民小组长巡查队伍，秋收关键期全天候值守巡查偏远零散田块，并依托村村响广播、流动宣传喇叭循环播报禁烧政策，全方位筑牢秸秆禁烧防控防线。严管更要善疏，为彻底解决秸秆处置难题，陆山村落地多项惠民举措，对水稻秸秆实行免费机械化粉碎还田，并按每亩30元标准发放专项补贴。针对玉米、棉花等零散秸秆，村里还设立临时收储点，统一归集，集中转运，交由有机肥企业回收再利用，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。截至目前，

0: 散户售卖到品牌化运营，成固猕猴桃产业正逐步实现全方位转型升级。下一步，该县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，强化绿色标准化种植，深耕特色品牌建设，让小小猕猴桃持续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。
1: 乡村新发现，振兴靠实践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1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2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0: 而你

0: 器官捐献，生命的延续。
1: 小强之声938，
2: 陌生电话
3: 别搭理，
4: 高额返利
3: 别相信，
2: 免费礼品
3: 别贪心，
4: 冒充亲友
3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3: 别上当，
5: 养老钱不容易，
3: 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0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最初笑容，
1: 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，而我们
2: 来抱抱抱，哎，
1: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。
3: 妈妈，
4: 当记忆日渐模糊，爱却越发清晰。
1: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。

0: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？
1: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，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。巍巍太行，梦回云冈，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雁丘在晋阳。
0: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？
2: 妈妈，城墙上刻着什么？
3: 爸爸，墙角这里好臭啊。
4: 妈妈，樱花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？
5: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？好危险。
0: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，还有他，
3: 爸爸，
0: 他，
3: 妈妈，
0: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。
1: 旅中的一景，画中的一笔，曲中的一拍，皆需你来守护。山水有情，请文明旅行。

0: 同学们，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。如果税收拥有颜色，会是哪种呢？
1: 我知道，在我的家乡，税收是绿色的，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。
2: 绿色，爷爷，税收除了是绿色，还能是什么颜色呢？
3: 金色。现在我们种地啊，国家都有补贴，等秋天丰收了，你说是啥颜色啊？
2: 小明，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？
4: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。
5: 我还没想好。
6: 哥，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，
7: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。
5: 这么多天，爸爸终于笑了。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。
8: 大伙儿加油干，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。
9: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。如果税收有颜色，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，涓涓细流汇成海。同学们，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？
10: 税收是
11: 灿烂的，乐加绿色，
12: 是纯洁的白色，
13: 是五颜六色，
14: 希望的颜色。

0: 一拆了之。长沙市民彭国强：
1: 原来这里脏乱差，车子啊堵得很厉害，又乱停乱放，特别是老人出行都很不方便。
0: 当地打包推进老旧小区改造，工业遗存活化和文保建筑利用，百年油脂厂变身打卡空间，天福宫融入开放场景，特色手店接连入驻。改造后，片区新增了500个停车位，6个公共休闲空间，打通4条断头路，消防电力等市政设施全面优化，融合了老城区的市井烟火和新业态的消费。长沙成发集团更新公司项目建设部经理苏征：
2: 既服务了周边居民平常生活休闲的一个需求，同时也吸引了外地游客来这里驻足打卡。
0: 长沙市民李小兵：
3: 几个朋友在这里叙叙旧啊，聊聊天呐、有时候是晚上没的事情做的，然后就再来转一圈，每天都要来打卡。
0: 老城片区换新，普通社区也越改越贴心。长沙县开元路社区34个老旧小区原本围墙分隔，布局零散，居民出门总要绕路，如今拆除了实体围墙，打通了出入口，大家出门方便了不少。除此之外，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也进行了完善，每天老人在这里上乐器课，屋里亮堂又热闹。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常成为：
4: 通过拆除违章建筑，解决了居民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。
0: 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路社区居民彭美华：
5: 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，环境整洁了，还增加了电梯，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上楼非常的方便。
0: 城市更新接轨城市安全建设、文旅升级的发展大局，湘潭市将曾破败老旧的窑湾社区改造成历史文化街区，同步配套建设消防站，提升片区应急救援能力，还修缮了63栋古建筑，石板古巷、冰水景观带全线升级，原本闲置荒废的老旧房屋被改造成文创小店、美食铺，既留住乡愁，又催生文旅新活力。湘潭市雨湖区窑湾社区居民陈佳妮：
6: 我是窑湾本地的居民，亲眼见证了老街的变迁，我感觉这里能够展现我们本土历史文化的一个好地方。
0: 今年以来，湖南已争取城市更新政策资金计划2026到2030年，部署实施6大行动，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，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，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，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。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，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、上下联动、中西医结合、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，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、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.7人和1.6人，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。9号，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我省为推动抵押查封土地流转盘活，构建府院联动信息共享与协商机制，在与抵押权人协商一致等前提下，支持代押出让、代押过户、代封过户，进入司法拍卖程序的允许调整规划条件，提升资产价值。如怀化高新区汇源集团项目，通过府院联动推进查封土地异地法拍，盘活384亩土地，带动上下游10多家企业落户，促进片区1000多亩土地高效利用。记者近日从省总工会了解到，省总工会将统筹筹集5000万元专项资金，启动专项行动促进职工消费，这笔专项资金覆临床新技术283项。此外，湘潭还着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在雨湖区昭潭街道，家庭医生周毅与护士刘娇一同骑车前往白石古莲城小区，专程为居民开展定期上门健康随访，两人取出医用血压仪，为夫妇两人依次测量血压、心率，逐项记录实时数据，细致分析两人当前身体状况，叮嘱日常饮食、作息、运动等各类生活注意事项，贴心做好健康指导。家庭医生周毅：
7: B 超提示有这个肝实质回升稍增强。

0: 其他的，您的这些血常规啊、肝肾功能这些都还可以。啊，平时还是多注意一下这个饮食清淡一点。
1: 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童海军。
2: 一都城市医疗集团推动四级专家强大化下沉，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加一团队的信息，根据群众需求推出144种个性化的服务包，建立健康积分管理制度。目前全群签约服务满意度持续攀升，全人群签约25.68万人，重点人群签约12.13万人。
1: 近年来，湘潭全面推行3+1+X 家庭医生团队模式，全科医生、护士、工卫人员固定组队，上级医院专家下沉加持，药师、康复师、社区网格员、志愿者协同参与，分工协作，把健康服务送进居委会。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、微博、今日头条号，有新闻线索，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，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。

0: 图，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江上调玉琴，一弦清一心。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，此刻14点整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，送礼品来推销，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孙绕，多关爱不空巢，亲情浓很必要，三字经要记牢，遇情况把警报，反诈骗警惕高，夕阳红无限好。

南风吹起想起了你，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。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。
3: 同时，村里将全村农田划分为五大片区，组建村干部驻村工作队、村民小组长巡查队伍，秋收关键期全天候值守巡查偏远零散田块，并依托村村响广播、流动宣传喇叭循环播报禁烧政策，全方位筑牢秸秆禁烧防控防线。严管更要善疏，为彻底解决秸秆处置难题，麓山村落地多项惠民举措，对水稻秸秆实行免费机械化粉碎还田，并按每亩30元标准发放专项补贴。针对玉米、棉花等零散秸秆，村里还设立临时收储点，统一归集，集中转运，交由有机肥企业回收再利用，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。截至目前，麓山村今年秋收季秸秆禁烧工作保持零火点、零冒烟、零火情隐患的平稳态势，群众对秸秆禁烧工作的知晓度、配合度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，基层治理效能持续彰显，
2: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。
1: 乡村新发现，振兴靠实践。

0: 小爱同学，
1: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，24小时守候你。
0: 小度，小度，
2: 在哪？
0: 嘿 ，Siri，
3: 你好呀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
0: 儿子啊，儿子啊，
4: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，请您稍后再拨。
0: 儿子啊，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。
5: 对接福建农林大学荣俊东专家团队，引入省级科技特派员驻点，落地建设南平市级苦笋科技小院，科研专家扎进深山，现场指导笋农种植管护。自此，苦竹种植告别看天吃饭的老路子，走上科学。
6: 在红色旅游带动下稳步增收，一条街道连着历史，承载当下，红色血脉融入市井烟火，长征精神正。

0: 妈妈，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
春夏秋冬，不时不时，感受四季轮回，感恩时节馈赠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，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孙绕，多关爱不空巢，亲情浓很必要，三字经要记牢，遇情况把警报，反诈骗警惕高，夕阳红无限好。

0: 胡韵与候鸟齐飞，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九三八潇湘之声，行遍。

0: 小爱同学，
1: 你的小爱，我在这儿呢，24小时守候你。
0: 小度，小度，
2: 在呢。
0: 嘿 ，Siri，
3: 你好呀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
0: 儿子。

0: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？
1: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，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。巍巍太行，梦回云冈，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雁丘在晋阳。
0: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？
2: 妈妈，城墙上刻着什么？
3: 爸爸，墙角这里好臭啊。
4: 妈妈，樱花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？
5: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？好危险。
0: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，还有他，
3: 爸爸，
0: 他，
3: 妈妈，
0: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。
1: 旅中的一景，画中的一笔，曲中的一拍，皆需你来守护。山水有情，请文明旅行。

0: 香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0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、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冬处露秋，寒霜降，冬雪雪冬，小大寒。
1: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。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2: 爱上中国文字。

0: 条消息记录一下，又加了一个班儿。哎，真的好累啊。
1: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，
2: 累了就早点休息，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3: 吃顿大餐，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，加油哦。
0: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，我一定调整好心态，明天继续努力。
1: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，
2: 哎，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？真有心机。
3: 呦呦呦，谁工作不累啊？切，能力不够，加班来凑。
0: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？
1: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，一句恶语令人心寒。传递正能量，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。
4: 陌生电话
5: 别搭理，
6: 高额返利
5: 别相信，
4: 免费礼品
5: 别贪心，
6: 冒充亲友
5: 别装。

0: 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雁丘在晋阳。
1: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？
2: 妈妈，城墙上刻着什么？
3: 爸爸，墙角这里好臭啊。
4: 妈妈，樱花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？
5: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？好危险。
1: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，还有他，
3: 爸爸，
1: 他，
3: 妈妈，
1: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。
0: 旅中的一景，画中的一笔，曲中的一拍，皆需你来守护。山水有情。